0: 都是什么时候？
1: 三十一天。
0: 三月十四。
1: 哎，第三。
0: 谁算的少
1: ？63。
0: 哎，谁说？
1: Good morning, 587.
0: 336 special.
1: 336.
0: Patient 4.
1: 190.
0: 482 special.
1: 482.
0: 7-1.
1: Good morning, 557.
2: Thank you, Metro.
1: 643.
2: 3-1.
1: Good morning, 557.